0: 嗯，德云良君。
1: 听到没？
0: 我去给在路上看到垃圾，在你周围，然后我什么什么的，应该你有 information。
1: Okay, all I have is on maybe check 3019 Martha for a patient.